0: 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长深高速康平北站至。
1: 天气真不让我上，想不通过了吗？
2: 我人经历和对生活的感悟。

0: 楼先生是王凡瑞演唱的一首歌曲。
1: 我一样

0: 因道路上驾车与牲畜或野生动物发生，
1: 请驾驶人慢行。发现标志千万不要强行，动物会认为汽车有过的做法是保持直线减速行驶。三，铺预小

0: 动物，避免。
1: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
2: 报废的小轿车在报废，
3: 胎各个零件都不行了。唉，哎，不好，真是害车又害人啊！
4: 妈妈，您辛苦了，谢谢你。
5: 不用。
6: 爸爸要好好奖励。
5: 哎，别忘了你。
7: 谢谢。
5: 您顺着这条路走过去，就到平安夜。
8: 有时
0: 小郭，你一会儿还要把它送去改装，管都改成独家设计的款式。
9: 最好改装爱车要专业，兼顾时尚。
10: 下完单就睡。
11: 熬夜，也许能延长一天的长。一路畅通。
12: 在周三的。昨天啊，还说这一个礼拜过得其实挺慢。高速上，你有任何关于高速的问题，想索一下辽宁高速，进入到我们的官方直播间。
13: 心中有晴天。
12: 体感还是比较舒服的，大连的体感。周五后天新的有啊，但是呢，下周二。对自己和其他车辆都是一个很大的威胁啊！比如说车上能塞多少塞多少，宽度存在着明显的安全隐患。更加令人触目惊心的是啊，这辆车在原完全不符合安全装载的标准啊！货车超载超限违法装载，擅把车辆恢复到原有的技术，胆儿确实挺大啊！要这么多次，还是希望各位货车司机啊，不要。车是不是停地库里了，停在这个外面晒一晒它就有电了啊，还是有故障有异常什么

0: 生物弄成了分期付款，
1: 需要我到 ATM 机上要的钱是吗？
0: 其实啊，我是……
1: 其实你就是个……
2: 喂，哥们儿，
3: 路上停车应该设警告标志，差点被你害死。
2: 选
4: 有请贵宾。
5: 我要
6: 打卡新时代的沈阳，
5: 见证山海，
7: 开远光了。
8: 如果这是一场超级对决，
9: 食材产地检测信息一目了然，买的放心，
10: 在你的手中。
9: 垃圾分类资源巡
7: 车在高速路停车，
11: 看那辆车就在前，刚刚接到队里的信息，这辆车昨晚超速行驶，
7: 注意安全，交完罚款去交通队学习吧。
12: 距离冒烟的车太近，一会儿和我一起下车。
3: 您好，我们在高速上，
12: 车上的人呢？
13: 都下车了，我让他们去上方。
12: 刚才已经过了40秒的最佳灭火期了，火烧起来。
14: 城市的清晨，
15: 智慧的引擎为您的每一次高速出行。
16: 是辽宁高速路网广播高速小。都知道啊，这车牌啊，就是234国道开展夜间行动的时候，番号牌，就是俗称的翻牌器呀， 啊。100.61吨，超载率高达1%。你说整这个翻牌器呀、整完之后，安全隐患非常大啊，无损，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收缴扣留。那刚才所说这百吨王的司机啊，除了安装翻牌2000元以下罚款，道路交通安全，但其实隐藏着巨大的安全隐患。辽宁啊，成为了2026东北超赛事 IP 的，我确实看见了，特别漂亮啊。那辽宁一体，所以说各位呢可以喜欢啊，接着聊。

下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高速公路施工路段成事故。第六，眼镜疲劳驾驶，施工路段车流量大，车辆通行缓慢。

0: 蜗牛天生就带着傲。
1: 允许播放。
2: 其中禁止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
3: 高速知多少，知多知少，
4: 只收起千斤顶和换下的轮胎，最后再取回三角警告标志牌，长时应严格遵守交通法规，
5: 还有穿的衣服准备好。医生啊，
6: 现在这种情况不挺常见的呀。
7: 爸爸快看，
8: 有的食物比如花生冻什么的。
9: 儿童乘车隐患多，
10: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任逍遥。
11: 我真的感受到了革命先辈们

0: 保家卫，
1: 到哪都忘不了。
2: 一锅炖天下，体现了东北人的热情。
3: 路上开着电动三轮车，碰到了跑步的兔子。
4: 坐这种车可没有任何保障，出事。
5: 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6: 挂掉。
5: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7: 我们陪您聊聊心事儿，聊聊生活，让我。
8: 现在啊，您看看这一些广告上搜索牙膏的关键词，结果显示白牙膏去黄去牙渍这个细分能给自己定制这么一个冠军奖杯。那么发现一家经营中国窑鸡的这行小字写的是该第一，引用的手上买了一款品牌的音箱，花了四宣传上记者注意到在商品穹顶生产的功能。说明人宣传小字提醒的方式来销售商诚信原则有相违背。最终北京大字吸金小字免责的投诉量正信息混淆等突出问题。从隐蔽的问人在享受技术红利的同时，更当在买什么不能光看海报上的大字宣传。
9: 这么快就12点了，
10: 哎，怎么有点心，
11: 真的很伤身。
12: 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13: 有啥可惜的？
14: 和大树倒下的声音，谁？

钓鱼网站。骗子的套路很清晰，输入验证码，您的银行卡资金就鱼到何时。不要轻信短信内容，各位司机朋友，谨防 ETC 钓鱼。

0: 章？哎呀，背景不清啊，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1: 赶紧举报。
0: 怎么举报啊？
1: 拨打要
0: 拍
1: 啊。光你这自拍啊，哎，别说，你把它打印了。
2: 早熄火了，我开着窗户听歌。哎，前面的车好像开始动了。
3: 桃长莺飞，
4: 绿回穗晚，大暑运金器。
3: 立冬，大寒之美。
5: 我们楼上掉下来一把菜刀，一辆
6: 建筑物中抛掷物品，从建筑物中
7: 过到天明。现在我替
8: 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
9: 替的，可不，我就谨记
10: 阅任无误，
9: 那可以相信了。你咋防啊？
10: 不听不看不点不信不
11: 不予轻信，紧急止付快速动，
12: 提供实用的高峰电视，安全通行轻。
13: 跑鞋听过吧？哎，碳板直接拉动碳板跑鞋年需求量，网红装备。相关数据显示，2026跑鞋是指在跑鞋中底部嵌入用途呢，能分为专业竞速款和大众需要体育的刚性要求，催生了全新的锁。检索到关联的产品，几乎全测呀，这些普通的青少年没什么是北京市一名初二的学生小孙需要穿，就多买了一些。原先呢，这碳家长就说了，说现在啊，孩子说班里同学都有，跑鞋仍然不适合青少年长时间的穿。根据国家卫生，足弓的肌肉发育迟缓率，跑鞋这个细分领域尚没有强制性的，因为碳板跑鞋本质是竞速装备，和大家伙都从学生时代过来过啊，都有这个攀比为噱头，将专业的竞速鞋包装成了玩具而已，不是成绩的替身，也要。
14: 好，我是客服，您下单的
15: 必须要我把关税打到你的账户上，是不是？
14: 哎呀，
16: 只多想一步，祝你百骗不解。
17: 哦，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18: 哎，一块儿。哎，对嘛，
19: 给你们抹个零啊，
18: 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20: 就这样。
21: 哎，老王，哎，我
22: 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23: 太过炙热，无处逃避的。
13: 96199，想了解辽宁高速。

0: 还是看不下车吗？
1: 等等，
2: 爸，我到了。
1: 还得看看车后面。
3: 哦，
4: 是。
1: 就可能避免一场危险。沉默的夜。

0: 通管制，其中禁止摩托辽宁高速驻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1: 小暑大暑盼雨花降，立冬水凝冬藏，二十四节气
2: 通向美好风景和难忘体验的旅途，我们都为您精心规划。还有辽宁的高速公路不仅是通往目的不见不散，以及一些需要注意的事项，同时自驾游路线或者在途中的一

些问题。接下来让我们一起了解夏季食用粮，很多人会选择食用各类粮食来缓解。粮食之所以能带来短，通常只能维持较短时间，大约10天，造成负面影响，因此在炎热

粮食对消化系统的具体影响。这个温度能确保消化酶的活性最高，氧气和营养供应，进而抑制胃肠伤，进而引发一系列消化系统症进一步发展，导致慢性胃炎，慢性自然下降。老年人在食用少量冰西瓜后，可能对外部刺激的防御能力较弱，同时可能导致营养不良或生长发育迟缓。这类人群的胃肠道蠕动功能和消化液恶心、呕吐等反应。

同时最大程度降低对健康的潜在风险，摄食还可能引发慢性胃炎或胃溃疡性也更强，能够更好的处理和消化。体正处于从静到动的过渡阶段，冷刺激的调节能力较强，下午三点也不宜立即食用粮食，剧烈运动时可能引起心脏负荷增加，容易

独特的艺术风格。公园内的雕塑作品风花岗岩、不锈钢、木材等多和深厚的文化内涵，有的反映素艺术的形式美感，又能感受作品以来经过多年的发展完善，已成为有多个主题展区，每个展区都有其多件表现科学、哲学、文化思想的雕塑物与花海构成美丽的画面，为青少年提供接触雕塑艺术的

0: 边海岸线。
1: 吉林世界雕塑公园作为一座具有国际访客不仅参观欣赏雕塑作品，都设定不同的主题，如2021年的主题合作，公园不仅引入了国外优秀的雕塑，自身需求选择不同的游览方式。自然景观线全长约3公里，沿湖而服务设施为游客提供便利的餐饮时间进行参观。参观时可以先在世界雕塑公园，不仅是一座展示雕塑界文化多样性的窗口，公园内既有展如思想者、复制品，用开放的心态看待世界文化差异。例，每年有超过50000人次的学生通流派、创作技巧等知识提升。

0: 目前受降雨天气影响，沈阳地咨询更多路况信息。
1: 温水煮青蛙，
2: 上一秒发奖，
3: 停止以贷养贷，梳理债务明细。
4: 这里有动人的故事，新鲜的思想。
5: 频率与好书同行，一路书。
6: 听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是智慧。他于流言蜚语中笃定前
7: 选手建筑学学位，在国内男人之间的美貌才女，这种合作基于他们的共同理念和他们不慌不忙的坚强。书在喜宝中借女主角喜宝之口怎么样，撇去以为人许多人都是这样想着，但总惶恐是林徽因面对这段感情。她看过母亲的凋零，也不会和谁结婚，她是来从一位学建筑的女孩那里第一次得知。在梁思成迷茫人生方向之际，她在我们共同的事业中不懈地更重要，成了林徽因被拒收的理由，剩的资格。或许是被林上学一边到附近餐馆洗碗，紧随世界潮流这一狂潮中遭到蹂躏，想寻求自己的理想，通过自己的努力全都散失。在内然后就跟见了鬼一样，在困难的三餐中周转于家庭与事业之间的屋子里，和床上的臭虫相伴。1933年，四成林徽因夫妻俩的住所是各界支持林徽因识时务些就该自惭形秽，女便是谨守这些条条框框，说起话来别人几乎插不上嘴，是无关容貌。卢梭曾经说更就是如此，远离别人的嘴，
8: 这些逆耳忠言最终都毫无作用，该犯的错还是犯了，这不可能仅凭他人的指点就瞬间辛苦读书得来的教师工作被大队。但他一直把手磨出血，累得浑身疼，也张不开嘴吆喝。在这些糟心动把县委通讯干事这份工作给了高德利，哪怕歪门邪道也敢走。人生巅峰时，他走后门的事情被人往往是最坏的路。当你为了追梦捷径，当你经历了人世的起伏，当年高嘉林高中毕业后当柔情蜜意中，白天他俩有很多共同话题，经他的理想抱负就有了出头之日。人在年轻的时候总以为自己和别人不一样，

0: 觉得自己能差阳错的成了县委通讯组干事。曾经德顺爷爷给他讲过关于灵转没忘记灵转，还有巧珍很多无常事件。既然别人也会有不，他再次回到村里干起了农活。而路遥在书中写道，一步一个脚印，把心中的理想之路走。路遥在人生的扉页上写道，但是每个人都得在生活中，你的认知也就越高。
1: 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唐山高速康平北站至包家屯站。
2: 治，多少钱都治。
3: 别，大夫，我有时间。
4: 生命的对话，让每一公里都成为
5: 思绪驰骋。欢迎进入一路一路书香，一路书香，让旅程
6: 更用朴素的故事诠释成年人的通透。
7: 温全程泪目。第一个被触及的镜头，周遭恶意的小男孩而言，却是一份所以感触不多，是因为彼时还一起穷。阿甘从小没有爸爸，智理妈妈在小阿甘建立自我认知的年纪，所以即便别人那么说，我知道我不是撒腿就跑躲避恶霸的攻击。和的心态去面对人生的每一个未知章节。阿甘的童年对照组珍妮就是另也可以接受暴力狂男友的反复虐待，他需要改变，不能沉迷当一个弱。影响阿甘的情绪感知能力也较弱，打乒乓球、捕虾还是做园艺。他康复后本想重返战场，却干脆眼睁睁看着兄弟死在自己的怀中。给巴布的妈妈集体实现了财富自由剥夺了。他沉浸在这种痛苦中，入买了船，而丹中尉也践行诺言，比成立了公司，又投资了 Apple， 是在自暴自弃中油尽灯枯。戴珍习惯走捷径，困在不财富自由，他还是愿意做一个无偿为他阿甘痛苦

0: 拼命耍手段争宠，不惜搭上自己的身体和无辜的第三方的性命做赌注。
1: 有这么一部作品，问世90年来被演抓住了我的灵魂，我为他落了泪。会为背景，一天之内两个家庭，一和周平，所有命运纠葛都，而这锥心蚀骨的残忍，据摆放器物添置，必须按他的意愿3天的视频赶出家门。原的第三任妻子樊一性格乖戾，我不想喝。周朴园和辩驳的机会，两个孩子在周冲在自由的天性和窒息的家庭中为你好的旗号，用无微不至胁迫他吸食能量的巨大黑洞，他会让家庭成功管。周朴园经营矿业公司，周平向樊一诉说无人疼爱的苦闷，喷薄而出，两人终于突破伦理道，不安间反复横跳。昔日的记忆如烟火，浑身洋溢着旺盛的生命力与热烈的狂欢。他在跳舞场两个女人之间付出了真心，实则却平选择了饮弹自尽，与别为逐欲迷失了自己。早已过了谈情说爱的年纪，他18年，直到继子周平的出现，让他又重新活了过来。就当而后对周平威逼利诱，试图让他妥协，即使你要走，你带我离开这儿，我要你死。樊一绝望，夜触电，双双遇难。他把美满的婚姻寄托给了不懂爱最好的救赎。无论爱上谁，父亲万德尊是周朴园氏的封建大帝，写了自己的命运。很多时候，山丘心向阳光，拥抱生命的美好，
2: 但却阻不住你争气，明明是群众无畏自己，大方针你沉世纪。
3: 往实时播报，往实时播报。
4: 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长深高速。
5: 开车
6: 行人通行第77条规定，驾驶人应提示乘客下车前仔细观察。
7: 驾驶人自己开车门遵守交通法规，临时停车应、
8: 你这个呆子，看俺老孙开一个给你瞧瞧。
9: 悟空地方，我来换轮胎。
10: 没问题。
11: 到别的车也很危险、
8: 师傅说的
12: 都往我鼻子上赖啊，还不
13: 生活好。
14: 驾驶首先上高速前，暴雨或大雾等恶劣天气时，一定要见
15: 孟子有云，天地卖蹭蹭生长的声音。
16: 情感呢？

024-8236-5523路况播报，或者欢迎您在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啊。1到5度，最高气温21到26度，阳光充足，气温大幅回升，正预计呢朝阳本周末最高气温。关注一下具体的预报，今天中午最高气温大连丹东葫芦岛地区22到20。限量款的 ETC 上线啦，是东北超的基础的藏品啊，比其他。哎呀，这事儿，第二种情况呢，就是按服务区啊或者收费站的这个数量来执行。如果说你行驶的路段服务区啊，你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来调整调整，就进去休息休息。那要是行驶路段服务，那此外呀，进入服务区以后，再就是灯光双闪、近光灯、刹车灯。呀，一首歌曲送给大家，半点广告回来。

0: 峡我爱。
1: 长城还有好长一段高速路呢，你要不要先睡会儿呢？
2: 叔叔放心，我知道不能往窗外扔。
1: 你追尾。
3: 早就知道了。
4: 安全感站到了，6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
5: 是勇气，万不能逞英雄。
6: 继而读书，
7: 不同的岁月，青春正奋。
8: 长得好，敢打，
9: 好球，
10: 发球。
11: 对，掌握在自己手中。
7: 对教育法正式实施。
12: 哎，好球。
13: 不喜欢，我不喜欢别人干涉我的不喜欢。
7: 正道，
14: 坐错的那四辆大车呢？
15: 能坐180人。
14: 那你为什么一辆可以乘坐44人的大客车？
5: 来的难题，倾听您的。
16: 保持平衡，但是雨天。起雾挂水，路径这个视线模糊，并且啊，这雨天全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以及咱们辽宁车上高速，这属于是特殊天气突发，避免你陷入危险的境地当中。

以免说它识别有偏差，引发一些危险。这都是严重的违法行为啊！你这么做，你还会面临着驾驶证记12分。因为高速出口的间距也就是5公里到15公里呢，就是您在高速上开车的时候啊，这注意力还是2484365523024822。

0: 堵车了。
1: 客户，
2: 我要接孩子放学，
0: 快赶不上飞机了。
3: 故障无法行驶，需要
0: 快
3: 通道流出应急车。

0: 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
1: 其实教练会要求学员上车之前要绕，可遗憾的是很多驾驶人取得驾驶资格。
2: 此外，倒车起步也需要隔空的灯具是否完好，机动车号牌
1: 的风险，但是电子设备存在盲区。
3: 保养就是老样子，不保养就是样子。
4: 烧烤吃太饱，佐餐喝点姜
5: 点，
4: 不舒服就去找医生，给自己开偏。
6: 二岁的你，
7: 哎，同志，醒醒！
8: 酒后驾车，
9: 主医生选择守护伤者。
10: 不，这个社区哈，不管有什么困难，他们都
11: 管，千万别硬撑着。
12: 好好，我知道了。
8: 这过凌晨四点的城市，
13: 回来呀，
1: 老公，你到哪儿了？儿子
8: 与违法行为。
3: 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6: 哎，你说话。
14: 陈宇，最中间的可变车道，它在运营过程中的后车催促你，你就很焦虑，并且呢，还要遵守一下车道靠在右侧的应急车道，不需要频繁的去。然后呢，你要仔细的观察一下。问一下，新手跑金海沟，选择好辽宁高速路段内你的入口出口收费站的开放状态有变化了， APP 的预约办行功能也配备了实时的。这个预约办行功能啊，其实就像它所发挥的功能其实是越大的啊。那以上这些啊，就是今天大家伙的官方直播间关注实时的路况动态。

0: 路况时
1: 采取了交通管制，其中机昌平北站至包家屯站
2: 您永远无法、
3: 哎、呀，
0: 每次下车前您
3: 我到了，您就停这儿吧。
4: 哦，好。哎，还得你
5: 果然视线不一样了，
0: 看就可能避免一场危险。
6: 转机到货，
2: 靠超过还款期限，借款额度。
7: 哎呀，
3: 哎呀，堵车了，
6: 堵车
7: 急、哎！我要见重要客户。
6: 我要
0: 事务车辆使用的车道，除
6: 应急车道。
0: 应急车道，路上的
8: 旅程都是时光留下的印记。
9: 父亲曾是梅河口铁路分局党校，愧疚不已。20丝毫没有被耽搁。党的十元岗对季云鹏而言是一次
10: 来到这么一个部门啊，真的就我自己一个前就缺乏对安全工作的这种建立工作，算是从零开始建立起了局为主要的工作目标，不断强化日日是奠定的基础。
9: 在上级领导的业化运营时代，整个安全部门三安全管理常态化工作运营机制为主工作进入良性运行轨道，奠定完全脱离了他熟悉的技术工作。一座大山依然是单枪匹马做好党建，如何将大家团结在
10: 当小组长，所以说组织

0: 我用自己的言行去影响身边的这些老同志。
1: 为此，纪云鹏借助曾经在枢机队勇创佳绩，
0: 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战斗力增强，能够不断的为我们的经营指标达成他的一个战略部署，基层的党建工作，相信我们去
1: 指引着方向。纪云鹏，只要有坚定的决心，有大家说再见了。高速路上，记录者故事想要分享，欢迎通过我们的。

0: 大件车、危险品车、摩托车通行的收费铺站，禁止摩托车通行的收。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1: 那烟锅头、黄的、玛瑙杆，
2: 哎，病痛缠身
1: 啊！你可别危言耸，
2: 我已经戒了1000次了。
3: 段如烟往事，让我们尽享此刻的。
4: 梁咏琪，1997年。

0: 有些伤痕
1: 生动辽宁唱收费站口有沈海高速周水子机场老边站，咨询更多
2: 不忘给别人夹菜，
3: 那您用
2: 太矫情了，那这不是明摆着嫌弃人，
3: 是吃的放心安心，关系就
2: 我们全家吃饭都用公筷，
4: 是非常的适合这个舞台。既弘扬了想吐槽的话，那就是谭维维唱的就

妈的防弹衣。听庄达菲写的歌，需要的正是这样能让我们好好的赶口子。顿时嗓子沙哑，大口，遇过很多困难，但也都是一往无前。

范晓萱的传唱热歌《古灵精怪的小魔》，觉得这首歌真的是好适合她。那么你呢？你喜欢黄轩翻唱的这首《

0: 的奇幻之旅吧，勇敢做梦。
1: 高速知多少？知。
2: 加满油，咱们就回家。
3: 请您收好手机。加油站规定，在加油泵危区域存在重大安全隐患。为了，
4: 这雷声太响，
3: 可能会把杂散电流导入汽车油箱，造
2: 这还真得注意哈。给您长知识了。
3: 可不能修车呀，特别是电器故障打不着火。
5: 汽车加油需注意，消除。
6: 全款跑，二维码很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
7: 哎呀，前面这车突然开门，
0: 别人就知道有人要下车了。
8: 这行车道
9: 有污点，预估风险，放眼远方，他将进入隧道，要用喇叭引人注意。
10: 驾车防御技术的五个要点，您记住了吗？
11: 好吃再来，
12: 猪肉白菜炖粉条。
13: 哎呦，包都烂了。把心儿吃了吧。
6: 用药知道，遇事不慌打右灯，通道最重要，交通规则要记牢。
0: 伴陪您同行，给大家醒醒神，
10: 受片刻的轻松，
5: 不再孤单。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14: 啊，下午好，欢迎大家呢，在北京时间的这个高速小课堂部分的内容。咱们今早啊，9点前啊。像大连呢，哦，夜间呢，这个雾啊渐渐是没了，降温个2度，最高气温仅仅，大部分城市的朋友呢体感还是比较舒服的，而大连29度为主，南风3到4，朝阳啊将会达到32到33，等一等吧。
0: 为您的每一次高速出行安全保驾，
14: 还是等后半段跟大家讲。那这重型半挂牵引车，哎，中、哦、这不意外了，对吧？他没想到啊，这个、车辆容易失控，然后你还好家伙，重型护栏尾部的这个挂车，画了一下路线，直接在主线掉头，然后沿向这个夜间行车，不小的一些这个行车安全守则，大部分情况下啊是沿直线传播的，好吧，差不多就是这样一个感觉啊。这时的操作，或者说出现短暂的这个睡眠线，生命也是放在悬崖边在那跳舞呢，腹勒肚子都不行啊，一定要注意。一单，我们该注意都注意到了。好的，朋友们，前半段的这个课程呢，到这儿也就。

0: 然后你就把我的……
1: 哎呀，误会啊，姐，网店系统错误，信息都
0: 不清。
2: 过劳工作，
3: 现在我体态发胖，
4: 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
5: 半悟醒，花明柳暗金香，夏至蝉鸣
6: 满山丘，
7: 秋木
8: 大节气歌，
9: 生活至
10: 今天气。我只关心啊，楼上人
11: 的22楼落到3楼平台，车轮被
10: 扔了白扔。
12: 不要再一起那最好的你啊，光想一句。
13: 他平时夜老爱超车，
14: 那车就是强行到行驶一段距离，再打右转向灯回行车道。
15: 劝我吃不动了。
0: 那打包吧，
16: 只有度，适量点餐不铺张，真
17: 电梯。
18: 为什么？
17: 为了安全，电动风吹日晒雨淋的容易漏电短路。
13: 您正在收听一路畅谈您行车知识的加油站，使用贴
19: 是在家中。非常感谢大家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那当然，既然叫小课堂，一个特别特别方便快捷，一个 ETC 相关啊，问一些什么，我们的人工也是会给您来进行答复。96199，当然还有一部电话是我们节目组的热线，抖音平台来搜索一下辽宁高速发研发的。那大家呢也是可以在上面体验，您就只记住一个96199这个电话就可以了。话说近日啊，在提示货车驾驶人们敲响了警，刚刚也说到了啊，所在的这个货物会为这个货物负责。哎，当然无论猪跑了好多只，反正是啊，就在一起什么的，其实真挺费劲啊，货车那个接触面对吧什么的。那你说那种东西影响您的经济损失吗？对不对？一行驶到这个匝道口的时候一定要提前的减速。当时练的是内路，就玩这个坡起刹那，我就没踩减速。关于学员的一些信息，然后小笔筒里面的所有东西都听完有用吧。说到了这个货车呀，

何的问题或者是麻烦，就打这电话。接下来要说的这个事儿啊，依法扣留期间仍然驾驶机动车，处于没有有效驾驶资格，得淡薄到什么程度啊？就是如果说您是开这个底盘低的小车，你就会真是苦不堪言，何况他还改，哎呦，真是就看着就白茫茫的一片。那庞某某最终承认违法事实，并且坦言以下的处罚：首先，驾驶证扣留期间，提示一下大家，就是说这个驾驶证被扣留，太或者说状态都没治啊，真的是我觉得咱不易啊。再一个就是属于这个非，其实有些改装灯具啊，它线路有的是还不，咱们这个所有人都不按照规则规定来的话，其他人着想着想。安全行车不为一时的利益，人说了，说在辽宁高速上啊，如何快方法就是拨打024-96199，然后说还有实施营业的一个状态，汽车上没法行驶了，查那个实力和底气。

0: 起。
1: 北京时间，
2: 受降雨天气影响，大连、沈阳地区剖有沈海高速炮台站至金九，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
3: 首先呢，我们应该确保轮胎
4: 小于四个，使胎压过高，这是胎。有的轮胎虽然磨损不严重，条件达到一个都要考虑更换轮胎，
3: 需要的时候才能够派上用场。很多人
4: 正常，胎面无损伤。二，
5: 不过我可是新手，您还得多指导啊。您的，我去后备箱拿备用鞋。
6: 紧张，规范驾驶，保平。
7: 没问题啊，上车。
8: 涛哥，
7: 那个才是正常的颜色，你刚才说的白色路走白，见黑停下来。
6: 列车小心开，
9: 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
10: 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吧。
11: 吗？
4: 爱
11: 你好，
4: 抽出点时间，
12: 旅程更加轻松愉快。
4: 这里
13: 朋友们欢迎回来，在我们今天的前半的事儿，您就打这电话，我们都能够看我们要讲的是啥。这个交警呢，就是立即赶到现场来处置，在途中呢没有及时加油，他到了一个偏方，打引号的啊，偏方，这偏方对吧？他就拿出了矿泉水，就蹲蹲蹲蹲，人员帮他给这个血压阀排压。我们就是想一个假设啊，每个服务区进去一下，那油能省多少钱呢？有阳光的地方，它就有背阴面。他一瞬间就甄别完了，但是像这种事情，但是以对于某些人们来说，但后来怎么样？后来被查出来，他也确实也是这个有必须，要么借助三点得打这电话，一样有人接。各位，那个规定的米数，但是他一定不会特别意外，摆上三脚架警示牌。有人说三脚架隧道也不让变道什么的，那不正常情况下你办的隧道里也有这个专门让你避险的地方。核心问题还是这个关于油这事儿。悬的咕隆咚的事儿啊，那说使用辽宁高速通这小程序电子发票，哎，选择换票，然后呢就是更。

0: 叔叔，等会儿我们比赛爬长城，
1: 吃完以后包装盒该扔在哪儿呢？
0: 叔叔放心，
1: 跟他保持车距，否则容易追尾。
2: 赶紧靠边停车。

0: 好，我这就打。
1: 这突然就冒烟了。
2: 你车上的人。哎呀，不行啊，看样子已经。
3: 您天辽地，您任逍遥，我姓辽。
4: 到了，革命先辈们保家卫国，舍
5: 我们胸襟。欢迎全国八方来客来到我们辽宁，
6: 给全国呈现给世界，吸引他们到中国来。
7: 健康，
8: 健康，在换气又杀菌，健康。
9: 哎，堵车了，
10: 堵车了！
9: 我要见重要客户，
10: 我要接孩子放
11: 学。欣赏音乐，你最在意的参与者。无论是驾驶、指挥家和休止符，演奏着道，
12: 看着点儿。
11: 您礼让，让每一次出行更安。
13: 转弯不打灯，撞上算谁的？
10: 我的天！
14: 想盘，咱们酱
15: 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16: 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
15: 然呢？
17: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16: 吃点什么？
15: 凉碗面。
16: 不在家
18: 熬夜什么都记不住了。
16: 我甚至心脏长期熬夜超。
17: 请您稍后再拨。
19: 哈哈，飞抵辽宁，
12: 让人流连忘返。
19: 哇，
6: 酒店前台吗？我是昨晚
12: 辽地宁。
2: 您同行。

好了，各位，刚刚42分了，哈哈，好多朋友也晚了，在这个交替的时间中啊，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是用油长期依赖进口的这么一个局面啊。如果说这个汽油的抗爆性不够，针对赛车发动机高转速和一些这个涡轮增

0: 续观察。
1: 领导发短信让你定期和植入盗号木马，就让你中招了。
0: 套
1: 机关和金融机构已经有紧急止付和快速。
2: 你买了辆新车？
3: 是啊，小郭，那一装咋样？就是把车身的外观都改成，
4: 会很危险哟。
5: 改装爱车要
6: 看春分来，清暑盼雨来，立秋风水凝万物藏，
7: 谢辉其中藏。
8: 密码，然后你就把我的钱转走了，是不是？
9: 电系统错误，信息都丢失了，我给您发一个链接。
10: 喂，小明。
11: 小华，你到哪儿了？
10: 哥，多危险呀！
11: 哎，你从应急车道子可费劲了。
10: 瞧你说的，这我还不知。
12: 谢谢你从不会车窗抛物，让路人更加。

0: 件车、危险品车、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20里铺站，禁止摩托车。
1: 我是武松，
2: 看余照。
1: 我。
3: 忙碌的生活里，别忘了给自己。
4: 在夜深人静的时，
5: 脑海中就闪现出了歌词的主题，景仿佛我还能听见你声音。阻挡，不如将美好的过程仔细收。

0: empty your mind.
1: 想想自己，虽然我们都具有

0: 会唱吗这首歌？
1: 柔并济唱尽女性在爱情里的各种强烈，同时歌词细腻传达你的错，
0: 谢谢。

0: 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师，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0号教育年开幕式并致辞。
0: 应
2: 激区域战争的规模将被彻底打破，广场举行仪式，欢迎俄罗斯联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共军乐团、
3: 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列队完，
2: 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进行行进吹奏表演。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条约，以法律形式确立了长期领域合作，以乱云飞渡仍从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科技、人文、地方等合作持续推全力落实好我和普京总统达成的重视全面完备的特点，加强对旅游、体育等人文交流合作，夯实体系改革的正确方向。人文交流势头良好，在成方愿同中方一道恪守条约精神非正式会议，共同加强上海合作框架下副总理级合作委员会双方主要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蔡奇、丁薛祥网，
0: 充分体现出中俄关系的高水平文件。两国还将发表关于倡
4: 关系定位不断，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
0: 赢的时代潮流，推动中俄关系是双方要继往开来，中俄两国各领域合作阔步前进至升级，服务两国各自发展振兴，举办两国第10个国家级主题。四是开展更高质量担当，捍卫联合国。

0: 原则，共同维护全球安全稳定。蔡奇、丁薛祥，
1: 在这样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份，前丰富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性中俄教育年徽标揭幕。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赵实施促进矿产资源合理开发力生态修复相关制度，明确采进一步细化完善矿产资源应
0: 试中心圆满完成。此次演练
2: 好，明白，酒泉
3: 明白，
4: 全火的全流程，全面检验各系统间。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王立志介绍，俄机实施发射。
1: 近期强降雨，
5: 棉被、食物等应急生活保障物资
6: 比较困难。
5: 随着汛情趋稳，水位回落，
7: 县紧急转移安置群众482户，一通进村道路。贵定县公路建设养护发展中心村的乡村公路已抢通，大型救援设备进。
0: 最后来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二，
8: 伊朗将予以毁灭性打击，反击将折裂特拉维夫附近的本古里安国际机场跑道。文称应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领导人的准备，可以重启军事行动的 B 方案。
0: 格伦费尔大楼火灾对57人和
1: 协议，工会将于21号依法启动，
0: 点至5.25%。加西富
1: 吉熊感染禽流感事件，这是欧洲首。
9: 可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1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元首，密切交往，保持着由他们就众多议题持续沟通，定了我们未来几年的发展基础。

0: 除了经济打压之外，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还表示，其暂停了针对伊朗事，由于劳资双方未能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出台的出售预包装食品备案等，
1: 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
2: 新闻有观点。
3: 我爱你三个字的谐音，520这个日子已经有个商家因为蹭520出圈，可惜是借地震灾难营销，这是安的什么？像8:13在广西柳州市柳南柳州的情况，针对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应急抢险和受灾群众的救助工作，已经设置临时安置点7个，集中安频的灾情数据画面都存在着错误，编造突发公共事件。即便打上了
4: 300次的转发，80多条评论，视频官方权威数据，2026年5月17号至坍塌废墟面前，还生成了文字颠倒的灾情、疫情、险情、警情，是
5: 散布谣言、谎报疫情、灾情，导致社会秩序受到影响，甚至一定程度上
4: 真实与准确，往往关乎着救援的效率和群。
6: AI 信息通过这种方式，别人以为它会导致整个的这个救灾这个被
5: 内。用户所发布的信息，那么如果一种管理的能力，
4: 朱威认为面对此类内容平台
6: 比较强的，特别是涉及到大灾那个封号在内的手段，
3: 真实和责任永远比流量更重要。10点到明天20点，湖南南部、江西中等强对流天气，水利部防范工作。另外的预警，黄色预警区内人员请随时回。总台记者李彦军现在就在湖平山镇，
7: 矮小的植被一些茶树，那这个茶，所以呢今天6点就开始半左右恢复了通行情况呢，也会安排一名工作人员在现场进行临时的发电机以及生活的，仍有25处道路中断。这也数据显示，这一轮降雨是造成湖南
3: 区的关注，来自现场的最新情况灾害救助工作。今天国家发展改革委双节水文站将在明早6点前后，刚刚收到的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和我爱你三个字的谐音520这个日子
8: 需求，多地民政部门按定格标准，
9: 婚姻登记处提前开放了办理时间，
8: 引导协助办理婚姻登记，同时引导新
10: 四感的婚俗文化中为幸福加分。
9: 我们在办理结婚登记的同时，还给新
8: 空间，不仅有古村落婚姻登记点，
11: 目前我们是姑苏喜事消费券，
8: 正从婚姻登记的窗口内延伸至窗口新区。婚姻家庭咨询师陆莹红介绍，
12: 经营好婚姻生活，
8: 当前一张结婚证的备温，民政部社会事务司副司长一
13: 结婚登记啊，从单纯的行政程序，
14: 沈阳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站至金州站，鹤大高速
15: 用发动机制动，让车速慢慢降下来。
16: 好，谢谢你们帮我。
17: 汽车爆胎，
18: 来喜闻乐道，陪你一起乐乐。
19: 守得正确路线，在当时请各方。

0: 再见。接下来的时间，欢迎大家继续生动辽宁，畅听出行口有沈海高速、周水子机场站至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丹阜高速。造
1: 阿毛哥是怎么住院了呀？阿毛，
2: 如果车子突然启动，很容易被人
3: 需要一份陪伴。无论您讲故事和大感悟，欢迎
4: 小戴为您主持的《心灵有约》又和您。
5: 不应该去听从身边人的意见或者建议。成大事谋事的另一种情况，这一原则通俗张亮，反倒麻烦。风声葬送机会的坏事儿，欲建立大功大业的人不必谋于众，虽然不与人商议，借石头砸自己的脚啊。秦国的大臣都不太支持，建立大功大业的人不必和普说平庸的人安于守现存的局面，贤明地。所以他在秦国的变法及领袖陈胜在起义前当长公，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他胸中之谋还必须
4: 沉稳做事。在纷繁复杂的城市里
5: 行走在红尘，我们要虚心地向别人请教，遇到的人只会封闭自己，世界上没有十全十美的人，就勇敢地改正，往光环里迷失自己啊。柔柔的，软软的，陷在里面的万年船，这句话大家可能都知。尽可能地把每一寸树枝的事物的本质，才能挖掘出更人为风。登山的是都让在攀登同一座山的人有气不喘心不慌，还可以让自己迈出去的脚不至于扎满，在经过大风大浪之后完善自我。还记得那句话吗？平稳从容中让所有的事情
4: 的人才是深入骨髓的教养。对的，
5: 老李对每一个人很尊重，他的好评啊，你怎么笨得跟猪一样，那种人一看就看到这一幕的人，我常看见李总这样。妈妈走了之后又对同事和颜悦色的，猫狗都关爱的人居然对做财产一人一半，可老李不同意，财产分割谈不拢。老我领导感慨时说，完全无任何愧疚之心的人最真实。我指出他的看法和意见，俺看见他母亲的饭桌上又摆上了东西。父亲退休之后，亚楠买了一台电脑，然后就看着亚楠不厌其烦地交了见过情商最高的姑娘，登不上情商高的，那正体现一个人最真实的人品，充满了各种善意。亲切愉快的表情必须
4: 来听听吧。
5: 有个妹妹，冬季里的一天，记得

0: 并不知道，或者知道了也并不领。司机师傅态度很好，得知我品德优良的好司机。其实我在内，某种基本不会评价，好不好都懒得说。
1: 收费站口有沈海高速、周水子机场，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丹阜高速。
2: 我来做第一个发言。
3: 切，总感觉不到幸福呢。
4: 给孤单，但这里始终为您留着一份温。
5: 多数里说，我对自己的要求很低，自己的人生做出了合理的规划，来对事物做出初步的判断。命中有时终须有，命理呢，在鬼谷子当中呢是经常出现的关键。公元200看似很果断，但是实际上却阴灵里。于是呢，他们就改用火攻的方法，是可以让我们无限探究下去的。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下筹策万类劫商纣大肆挥霍不等成，正在反抗夏王，结果很帮周来抗衡，但是周文王举伐纣，经过牧野一役之胜和一块玉璧，王子和大臣们誓要发声。国君听后，却在研究表明，情绪在生活中所起的时候呢，经常会发生意想不到的变化，就是借助时势的力量来成就的。而在这之中呢，要能够知门红亮，今天有没有收获呢？
6: 以前就曾经讲过一个故事，说有一回吧，朋友立刻会意，好，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进入今天江湖。江湖不是打打杀杀，来一句，其实一听说你要当团长，您放宽心，自己啊不是那种人。这一句话给了两个台阶。便所说的那样，当别人遇到尴尬时，知乎上有个问题，哪些时吃饭看到隔壁桌小情侣就发生了这样，难免有摩擦，而熄火的关键呢是微信加回来，要么下车自己打车走。

0: 你看，有时候啊，给别人一个台阶下，就是给自己留了一条后路，渡人也是渡己。
1: 在你的人生中曾经有哪些伤害？
0: 有句话说，济人之善，他人之间的关系导致两人之间容易和他人产生情感和力把明显的双刃剑，伤人以己，甚必反伤。在充斥着怨恨与矛盾的状态下，玉说，我们老家涿县看见刘备没有长胡须，三张玉所说的涿县君也成为了他的下属之后，刘备一人不得不除。虽说在这提前能够预知结局的话倒不，但是我们更应该记住这样一句话，就是本来可以化解的恩怨，却偏偏不责人小过，不发人隐私隐德，也能够通过这种方式避糟糕结果。所以很多时候还能够让自己修养品德。所以亲爱的朋友们，生真钱有度，恰如其分。我
1: 想着对方的，你和谁在一起决定你
0: 与他们同行，会不自觉。当年他刚就读清华，离好友黎诺的优秀让言我的清华岁月五彩斑斓者中奋起直追，还会打心灵相通的人才有共鸣。看
2: 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新港站，禁止大建车老边站，咨询更多路。
3: 你的心脏只有300克，每分钟
4: 300万个在完成分裂，
3: 为了支持累，也一定要爱着点什么，
4: 值得。
5: 路途多远，
6: 这里始终为您敞开。大家要分享的是，没有谁的生活，很多时候人之所以陷于狭隘的痛苦，恰如杨绛先生回复读者说聊了起来，问他平时都看什么。这个笑话引用了一个历史典故，没学好，直到他读到一本关原来以前自己活得痛苦不顺就极易消极悲观郁郁寡不肯时时读书所致。句话，一个人的成长基本上原生家庭，父亲偏执又愚昧，生只有起重机的轰鸣，周刊评为年度影响力人物的积累，他不仅获得了名牌大学的录取，离大山打开另一个世界，那是读。作家赫尔岑说，底气推动你向更好的人，一个不好人。三毛遇到什么人什么事都能以包容，觉得他们是单纯善良可交心的好，既能包容世界的不完美，容忍在谈吐上，在胸襟的无涯。说一个人但凡有了读书的广阔，读书越多越能理，读书是用最低廉的成本博无知，解脱狭隘的痛苦。

形式不争对错。处环境不一样，很难在观念上完全。网上曾有人问，一劳累就腿脚疼，经常是排完队别给我丢人了，这没有用。相反，母亲头上的白发下了，她好像忽然之间读懂他们什么可以什么不行。行为在我们眼里或许是过时的，不论高下，是对朋友最好的尊重。室友从小家境优渥，喜欢路边小摊，室友喜欢读外国，见识过更复杂的人性，才明白原来十分仰慕他的观众朋友。这位朋友是个，但却能做到如此用心，令人羡慕。人们常常容易感叹人心易凉，没有高下之分，比三观相。奇葩说有一期讲到，他刚说完，女友却更生气了。琐碎的日子里，比起争输赢，尊持家境优渥的大家闺秀，陪着对方去做他喜欢的事情。作家艾小羊曾写过这么一段话，听过一句话说，

0: 凡事从家人身上找原因，家的小县城。本肯福一家人中有个片段让我都没有得到晋升，就怪罪于老板的儿子，所以什么事情都只能自己争取。翻译家
1: 六矿实时播报，
2: 其中禁止七座以上客车大建成皮长高速松木岛站至长兴岛，朋友们出行平安。
3: 围庄总会回忆起江
4: 夏夜，赵师秀敲着琴，
3: 听沙白鸟飞回的
4: 声晨，李白被大雪飘，
3: 都化为隽永的文字。
0: 聊心事儿，谈谈生活，分享。
5: 你们曾有过姻缘，却又舍不得。一个弯儿。想到他，有位听友说，不是每一个故事都有圆满。

0: 你看着身边的他，会情不自禁地露出笑容。
1: 想要知道他的名字，觉得幸福，看不到的时候会觉得思念。两个人相遇的时候，总希望是甘于平凡。等到白发苍苍的时候。

0: 在感情里跌倒。你常常会觉得累，明明自己已经非也要活得平。
1: 一个人踱步，一个人苟且，在回忆的滚烫中。

曾经听人说，在我们的一生，我们不断地和一些人有人终其一生都在寻找，他都能接住，微信里不用解释他就理解，很多事莫过于在万千人海中

0: 坚持。这里了，人生走走停停，道理深深浅。
1: 多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沈海高速、中疏港高速20里铺站。
2: 知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
3: 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4: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
3: 守法驾驶，文明交通。
0: 更广阔的胸怀，品味书香，唱
5: 着你们的朋友北辰。今天和大家一起聊聊权会列于无。曹操渴望看到，若郭奉孝在，不删其一生，以命拼业，用计博年时便饱读诗书，见识不凡，开启了勿扰模式，依旧选择在家乡一就被老乡推荐给了袁绍。袁绍通知下士而未知用人之机，业难矣。这是一次别开生面，老板很牛，速来。信的署名是。这时他心中隐隐感觉到，也同样发出了一句感叹，使我成大把控对敌人的了解以及对人心。对于嚣张跋扈的袁绍，曹操心里个人修养、心胸气量、文韬武略等，这让曹操在接下来的官渡之战中是那么容易对付的呢？面对固守下邳某也，今吕布每战则败，袁绍大军已经集结的差不多了，随时都一击之必败，此存亡之机不可与都。曹操得到消息后大吃一惊，对付他恐怕一个刺客就绰绰有余了。正在曹军势如劈竹，连战连捷，变成而后击之，可一举袁尚逃往乌桓。而这一切座谈客怎么可能有胆量来捣乱呢？令人瞠目结舌的计划，扔掉所远征乌桓一役，不仅成为了中国病而亡。曹操得知消息后悲痛不已，何尝不是呢？也正是如此，曹操才好春秋奉献给了曹操，帮助他玩比较。诸葛谨慎，郭嘉大胆，以郭嘉与诸葛殊途同归。
6: 我是素年锦时，他的生平就是艺术品。李清照有过两段婚姻，多人不淑，为此他遭受了一高宗仓皇中选择流亡，知府遗孀，兵荒马丧夫之痛，颠沛之苦。只记载之道，张汝舟浙江人的弟弟李航，还有一位照看门上的言之凿凿。所以作为他的后辈，也是门生李格非的女儿，李清照品诗论词的才能虽不如自己，从一开始就图谋不轨。一个屠夫一样的男人都对李清照进行殴打，让他吃拳。在给友人的书信中，他读到这段内容，让人隐隐心。有人问，为什么好女总会在古代要结束一段婚姻，只能是一了百了？他们从来不考虑其他。一千年前的李清照要勇敢得多，唯一能做的便是不要错上加错，欠下的迟早要还。上升到了社会问题的层面，还惊动了解除婚姻。李清友人的信中所言，居凌雨者至，重新呼吸到清新自由的空差，漫天流言，铺天盖地，送而离之，晚节流当欲惜哉。

0: 在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禁止大件车危险品车服务热线024961999。
1: 是，
2: 都到中路集合。
1: 一声问候，生气是最伤元气的。
3: 我随我，爱人惹你生气，到底便宜了谁？《红楼梦》读，遇事喜欢生闷气，烦恼吃喝跟个没事人一样。我若气死，谁如意？况气，跟别人置气，坏的是自己眼，闭一只眼吧。就像疯子问路宽一丈，说明他的生活不能没有我。而我从不乐意的声音是，自己也过得更舒坦，点小事跟妻子置气。阿姨把住自己的耳朵，才不去理他。要是生气，其实是拿别人的错误善待自己。时间一长，心情难免算，扣除掉我们花费在工作、社交苦水，烦恼的时候就出去跑跑，没了你原本灿烂的笑容，想开了，人生才会顺，你也能淡然处之，叫高人。
4: 万千，合肥一名16岁的花季少，他的父亲几次泣不成声，绝望地说，还有想要攀登的顶峰，没有来得及到达，越年轻化了。据抗癌协会公布的年轻，我们肆无忌惮地透支健康，消耗一边继续常年熬夜，胡吃海塞。他被检查出患有糖尿病，出凌晨5点钟才睡。用他自己就要以另外一种方式还回去。2019年全国癌症数据报告显示，平均每多。那些不经意间透支的健康，都在赶路，为了功名利禄，为了金钱地位，加那么多员工，我去休息了，谁来管他们？富翁惊出一身冷汗，再也不敢耽搁。在健康面前，那就趁一切都还来得及。到抽了10几年的烟，说戒就戒了。以为都必须及时停止，必急着在人生上半场就把

0: 活得丰盛。借用村上春树的一句话，肉体是每个人的，
1: 藏着他的命运。幸运的是，习惯良好的品格，优秀的习惯，坚强无旁骛，专心创作，一步步长篇小上班，更别提吃早餐，久而久之早早的洗漱完毕，21:30准时。很认同这样一句话，每个人的小问题，他是大学里的佼佼者，毕业后能完成，还为此扣了薪水。和老总希冀轰轰烈烈的幸福，他的日子他都会给自己订一束鲜花，工作干净整洁的家庭环境几乎人井有条，着实让人心生欢喜。所无论是否租住，不论面让人深感舒适。对张静初的采访，第五个发现是央视报道了一位流经外卖小哥的新年小确，卖小哥新年的小确幸，让他即便可以成就一生。以上五个习惯，希望你能。其实婚姻的最初都是因为爱人，而是责任要远胜。是婚姻过于平淡，相看两厌，夜睡两三个小时就精神饱满，我少做一点没关系，一个不断埋怨，一个无动于衷。
2: 路况实时，
3: 大连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大连站、皮长高速、松木岛。
4: 我们看到1号外卖骑手已经来到起点，
5: 信我抄小道肯定能到。
4: 哎呀，我们看2号骑手很快就要到了。
1: 恩爱，
6: 喂，散步
2: 慢一点，让人生的路走得更。
7: 火车是往前行驶的，目的地在哪？

0: 服务热线。
1: 哇，真的吗？他是怎么
2: 边悄悄发声？
1: 哇，
3: 都有你我的身影，只想着你。

0: 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那收费站口有沈海高速李官站24961999，辽宁高
1: 简直是无孔不入。
2: 是啊，拜他们用温水洗脸，并轻轻吸干水分，防晒，比如打伞、戴帽子、物理治疗。第四步最为关键，
3: 先使用过烫或过冷的水，否则或用好这一招，管住嘴是关键。高温乱影响新陈代谢，导致脸上
2: 不同器官的功能失调有关系，皮额部的痤疮反复发作，长痘痘的
3: 皮肤可以防暑降温，但也不是谁都能随便。
4: 很多人首先想到的是苦瓜、蜜枣、无花果或陈皮之类。
5: 给大家，歌曲充满了希望和勇气。

0: 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刚禁止大件车、危险品车、摩托车通024961999。辽宁，
1: 凑近点，让我看看。
2: 嗯，那车可
3: 这也是，他们体积大，司机的视力。
4: 行车安全。
5: 由王大培演唱的歌曲《一次相遇》。太阳

0: 丽蜕变。
1: 左手扶着迎走你的掌声，我会欣赏可以点点，如果我能相信就可以。
0: 大件车、危险品车、摩托车通行的收费
2: 提绿柳、皓月、行长空还未成熟，只是小有盈满，故称小满，意味着收获在望，也意味着麦穗初齐、稚子交，桑是蚕神雷祖的诞辰。他发明了书的蚕茧与蚕丝分离，并和无论是丝织技艺还是服饰，传播到世界各地。物质
3: 真人群创作的一首快乐歌曲，主旨

0: 身无所谓。
1: 接下来这首是焦麦琪演唱
2: 的实时播放。
3: 车、大件车、危险品车、摩托车通行的数20里铺站。
4: 我杨旭柳旭可不要飞了，再飞
3: 飞，这让敏感肌豆豆夫们叫水保湿。第二步防晒，再变得更健康。
5: 不，具体该怎么操作呢？拿出小本本，不必要化妆品在皮肤上堆叠。不，不要熬夜，不要熬夜。哎，我这我挡双管齐，
6: 非要挑战变态辣火锅，一顿不够
3: 湿热则会在鼻子周围长痘。
7: 这点苦瓜算什么，我先吃为敬。
8: 小麦如果不太接受苦味，我们可以先用补益多吃，以免引起

0: 声动辽宁，畅听顺心港站。禁止大建车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
1: 并秀，不急不徐。
2: 怎么就着火了呢？
3: 同志，先别着急，
2: 让我赶紧打119报警。
4: 幸亏火
5: 冷静处置，报平安。
6: 将爱情宣言融入歌曲。

0: 层次感，吉他轻柔的拨弦仿佛
1: 陪我在这火红。小满时节，草木葱茏，樱桃红透，桑葚梅子，冬小麦开始成熟，生存哲学与人生智慧，蚕神雷祖的诞辰。他发明了直酒，发明了缫丝机，其能将煮熟的如今丝绸与时尚产业紧密结合，体跟随着一带一路的足迹传播到
0: 二柯的这首樱花粉的浪漫。

0: 六矿实时播报。
1: 禁止七座以上客车、大件车为大窑湾疏港高速20里。
2: 啊，拜托，杨絮柳絮可不。
3: 杨絮柳絮满天飞，这让敏感部分的产品来做好补水保湿，低沉代谢也会让皮肤变得更健康。
4: 另外还要精简护肤，应使用温通药 C No。啊，对了，要向皮肤补溶觉。第四步，科学防晒。
5: 哈哈，你都多大了，还青春痘，过分了。
3: 部位则会长痘，经常吃辛辣油。
6: 吃得苦中苦，防
7: 晒给我传授传授你吃苦的经验。
4: 别急，
8: 明目补肾润皮，解热心火，安心神。不过要注意，
9: 旋律和歌词打动了无数听众的心。

0: 许巍有许多经典的歌曲，没无法挽留，
1: 独自承受。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其中长高速松木岛站至长兴岛站，
2: 下入诗篇，并秀不急不徐，
3: 可以从头再来，可安全无小事啊，对吧？叫
4: 飞也影响视线，
5: 好吧。为了我
0: 的虚度年华里每一个音符。

0: 都像是在剖析着内心深处
1: 路况信息。目前受降雨天，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沈海高速、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
2: 小满时节，北方的下属作物紫栗在小满的最后一个时段，冬小麦人道济全的生存哲学，不思之愁的国家。据史记记2000多年前，古人就发明了缫丝，国是丝绸的发源地。如今丝绸与油正作为重要的文化载体，跟随着一
0: 充满神秘与奇幻的世界。

0: 张欣。
1: 早安好像是一杯美酒，愿不会孤单是我的脑海。
0: 告一段落了，这里是辽宁高速路网广，
2: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禁止大件车、危险品车、摩托车。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
3: 好香，天地有节。
4: 假如现在父母50岁，是他们爸在咿呀学语。
5: 来，乖儿子，跟着爸爸学。
4: 他们不再熟悉新鲜事物。
6: 爸，视频通话按这。
0: 将收听的是我们的司机，早上好，要想身体好。
7: 14%，或者是60岁及以上的人，也达到了18.7%。这就说有自己的住房，23个人没有力，75个人，比如说有手机用，92个人活不到64岁，85岁之前，可能就已经离开了人世。
8: 心率和延缓它的发展。那么，为什么还有70%是肝脏合成的？这胆固醇就得在晚上发力，而我们人类人家是个长效的，但是呢？为什么像巴他丁、瑞舒伐他丁出现了不良反应，医生给他理解到这个层次啊就可以了。当然
9: 你这是肝不好，你这是有肝病了，因为衰老导致的。它是一种啊腿，通常呢在身上中间的一个红色的小，而如果说你身体中只是零散的散，再因为啊肝脏的病变，比如说呢急性肝炎、慢性，千万别搞错了。因为呢因果关系比较大的，如果说呢你的长辈啊，他呢在像有这种高血脂的人、高血压的人，还有像糖尿有关的，那如果你自己啊实在分不清，那通常呢就会出现哎这种身上长这种小血，全身的脏腑机能啊都会出现衰退的，这样中医师的辨证鸳鸯下呢来进行使用。如果你自己并且呢最近长得特别快，特别凶，那
0: 湿疹怎么引起的？一起来听听。
10: 疾病病因明确了，我们把它分出来了。它的皮肤和黏膜的屏障都比正常人要粗，于比如说，感染了一些微生物，它是下肢的静脉曲张造成的。静脉曲张呢，
11: 只能无奈的感叹，空有一颗吃会导致腹泻问题的频繁发生。三就会诱发肠癌的风险，就会有异常，体内的毒素垃圾不能。像新鲜的蔬菜和水果，优质的食材，也就是我们说的食疗的方法。
12: 疾病如果再严重下去呢，就会引起方式需要调控之外呢，导致体内的尿酸含量升高，塞等心脑血管的疾病。另外呢，要多
13: 寿命它是有限的，只有60年，一旦关节的延长一点，这样呢就可以在60。关节的主要的原因呢，第一个是运动的时磨损就会增多，所以说不要常说爬山和爬楼啊，因为这个我们也损伤啊，所以说上山是一条。第三条不恰当的运动呢，就是坚硬了，最好呢是塑胶的跑道或压在膝关节上，大大加速了关节的磨损。所以比较丰富的绿叶的蔬菜，多到户外上楼下楼，少提重物啊，尽量
14: 不健身。那么因为走路呢它不受场地的性，可以让您的血压呢更稳定，而且控制2型糖尿病的血糖，所以很多会发现脂肪肝消失了，为什么呢？这是一收缩，就好比多了一台推动体内的免疫系统及时发现及合适呢。据研究的数据表明啊，我们每
0: 心慌、心律不齐，吃药控制后症状消。
15: 医生建议他说要长期抗凝药物，还要吃一些抗凝药。担心只要我们化验血常规和凝血是正常的啊，就不用。就是因为心律不齐这种房颤引起的脑。

0: 劳动死，估计他可能没有症状，没有心慌的感觉，那么他可能就随着我们啊这个血管走了脑子堵塞。随着年龄的增加，我们的房颤风险也会增加，心脏病呀，控制甲亢呀，都能预防还有复发的可能。大部分人房颤的治疗抗血栓为主，目前常用于感觉啊。所以赵女士后来不是说她不行手术以外，还有一种方法叫左心儿封堵手术啊，悔莫及。
1: 会造成你的胃肠道的这种消化功能，或是青椒、茄子、土豆，影响到你的睡眠。像我们说的，如果你要吃的这些辛辣的食物的话，生冷黏硬的食物，因为生冷黏硬就是晚上呢尽量不喝酒。
2: 50岁后癌症集中爆发，贾帅军。
3: 工作与生活上的压力，许多人在夜晚容易出现，对于健康十分不利，经常熬夜，睡眠暂多。第一个就是多吃粗粮，从而缩短粪便在体内停留的时间，防并发症所带来的各种心血管病的危害。
4: 首先说啊，咱们现在啊，心衰的病人越来越我们的注意，一个是叫做 BNP， 酶的作用下裂解成 BNP 和人体心衰的病情。所以说从影响 BNP 的数值造成 BNP 啊这些个理由之外呢，我想提醒大家，50岁以下的患者 NT-proBNP 大于 EGFR 低于60的人来说有些难。但是对于关注张大夫有很
5: 一直吃着降压药，但是呢最近吃了铀，它呢别名又叫西铀，严重的副作用。那为什么一个小小的水果需要清除我们血液中的这些，它会降低我们的血压，但是血压是低血压性休克或者出现低血压反应的，这样低铀去吃这个葡萄柚的话，就会导致这个有84种、85种药物啊。对于想吃药又想吃葡萄柚的话，你最好仔细去看研究证明，葡萄柚中的这个物质都属于柑橘类的这样的水果，那它们的含量都会低一点。但是呢，我们还是
6: 产后马上就会发生这个尾骨的疼痛，宝宝下降，它会有一个像内陷的一个过程的尾骨的疼痛。那一个是我们要在
7: 那，于是有些人呢就回家，撤掉床睡不好，甚至呢腰痛。

0: 可以帮助钙沉积在我们的骨骼当中，满足我们的骨骼对于钙的十月或者一个月复查一次。如果说这个血钙水平的一些钙剂，可能会造成我们的需要定期监测血钙、血磷，严格的遵守用药的规则。
1: 李英医生讲，
2: 原因是长期工作压力过大和疲劳。曾经有一个月做了26台，这样的状态持续了将近一个月。反思之后醒了，还是觉得累，就是过度疲劳，出现一些有恙，开始出现一些疾病，比如说抑郁等等这些症状呢，就一定要及时告诉
3: 小腿肌肉韧带的这么一个小的骨骼，髌骨软化症。当然这个名词听起来可能比较苦的，就是可以口服一些营养软骨，叫做骨四头肌肌力的锻炼。
4: 这样的话，我为什么我高压这么高呢？低压正常，我意思。当我们的心脏收缩的时候，会把我们的高压，就是心脏收缩时，心脏内部呢，外周的血液要回到心脏。有人以高压升高为主，有人以低压收缩的压力。低压是血管弹性的压力，随着你打过来，它就可以弹回去了。那么自然产生的血液挤回去的能力越强，那么舒张压就会高一些，但常是偏高一些，而高压容易降。
1: 是我们人生中的一节必修课。今天的
5: 实时播报，实时播报。
6: 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
7: 小满者，满而不松也，满而枝叶繁茂。之后，喜阴的一些草类植物满没有对应的大满，这其中蕴藏点。中国是最早养蚕桑，民间此时会祭祀蚕神，这一仪式，蚕桑产业已成为蚕农增收的一开启，赋予了古丝绸之路全下最佳状态。

0: 看着梦想。
1: 二十四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
2: 情感季又要发作了。
1: 不管你在多高的
3: 小满养肤的四步秘诀。第一步，但切记要尽量选择物理防晒，问题比较严重的小伙伴还可以选择外用药。
4: 课堂开课了，快快记下来。第二步，注意饮食，用好这一套熬夜，重要的事情说三遍，才能全面保护皮肤屏障。
2: 那才召唤来的痘痘吗？
3: 中医理论认为则会在嘴部周围发生痤疮。
4: 逞强，实在吃不得苦，也是有方法改善的。
5: 讲究吃苦，但注意切焯一遍苦瓜，减弱它的苦。
6: 这里是一路畅通，畅通无忧。
7: 四地以多云为主，夏天客串一天。
1: 假动作，天气忽凉忽热，衣服别步跃升，核心技术领跑全球市场，
7: 迎来新一轮调整。据金联创测算，不过随着参考国际油价均价的
1: 投，共赴美好山河为主题开展主题月，
7: 在逛展期间，观众可使用豆包补
1: 运优势，开通重点客户绿色通道。
7: 陆上围堰基本收尾，海上疏浚作业每年为腹地企业节约物流成本超10。首航季航线已正式开售，
1: 近日
7: 深度维修保养。这是全日空 A380
1: 可通过12306客户端预约该服务。
7: 汽车配件、显示器件等货物的列车
1: 全线通车时间或推迟。内蒙古段重庆轨道交通三号线全线车站佟家峪
7: 属屋面施工阶段，该钢屋盖采用绿
1: 锦州四条快递专属航线密集发运。
7: 以下是省内交通新闻。近日，
1: 沈阳城市限定潮玩 ETC 龙仔创新与文创收藏价值，是专属沈阳车主
7: 徘徊毫无避让车辆意识，存在极大助力其平安归家。此次救助是
1: 加密车次，并针对球迷需求发
7: 金换上东北超主题新装。此次
1: 最
7: 中超联赛主场赛及国际徒步大会，此次保障高效有序，彰显了暖

0: 后隐藏着无数平凡而伟大的故事。每一位守护者，每一段
1: 下来这段时间当中的陪伴。他所运营的快手账号“辽宁高速幸运”，编辑编辑视频呗。多人了解辽宁高速新政策，为广大用路人和卡车朋友解，唯独对卡友们关于绿通预约，直播间里人气是越来越旺。阿姨，她除了做好本职工作，还坚持发布宣传视频，为用路人恰好看到她的直播，就在直播间得到回复的张师傅及时与，
2: 因为绿色通道，咱们走高速不可以享受是什么？是因为我日日夜夜的直播为他们解答，是传递正能量，让我感触挺深的。
1: 辽宁高速运营管理品牌体系，辽宁高速让更多的司机了解政策。他坚持直播，八个月大的时候家庭遭遇，
2: 他没有告诉我，然后但是就我爷爷奶奶再三叮嘱教育让我好好做人，
1: 好好的回报社会，回报国家。他
3: 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
4: 并秀，不急不徐。
5: 好啊，有个大妈手上带了十，您再往厉害点的方向猜，发洪水消防队员，关好呀，我回去看看去，别给你们添麻。
6: 一闪光，听世界精彩。差一步，这首
7: 偏偏要。

0: 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
1: 马熟黄，小满者马而不苏，苦菜已经枝叶繁茂，之后喜阴的一但小满没有对应的大满，这苦思节俭。中国是最早养这一仪式，又叫起